0: 我就不能来，
1: 是不是要过生日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你叫谁买蛋糕？还不够哥啊？跟他说没有，我发信息了。你怎么发信息？我说还不够哥，我爱你。哎呀，我妹妹，也早都发信息给他了嘛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还不够哥，我爱你。好，你买玻璃蛋糕，你再见。我爱你。
2: 我们在吃围巾，我们有一个小展厅，你们两个还没有去看呢。
1: 我感觉好薄一点。我爱你，小的是当公的意思，我爱你。要不帮我，我爱你意思没问我哈我。没问我，肯定没问我啊，那肯定要帮我爱你。
2: 等一下，你
1: 去看。我都爱得你，我都麻蛋好薄，我都麻蛋。难道爱人不报我爱你还不够的？

0: 有过年轻人
1: 打的，有
0: 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
2: 候年轻人打的，
0: 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
1: 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
0: 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
1: 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
3: 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
1: 有时候
3: 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
0: 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
1: 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
0: 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
4: 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
1: 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
0: 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
5: 有时候年轻人打
0: 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
6: 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
7: 有时候年轻人打
6: 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
0: 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
6: 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
7: 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
6: 轻人打的，有时
7: 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
6: 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
1: 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
0: 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
1: 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
0: 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
1: 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
0: 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
1: 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时候年轻人打的，有

0: 刚开始，夜幕还没降临。晚上，今天我们将进行四场比赛，这是第二场的上半场。现在场上比分仍然是0-0。
1: 站的时间，今天我们现场有幸的我们贵阳的朋友来到现场，贵阳的朋友，贵阳的球迷，前锋球迷，来，荣耀！

0: 我们来这个地方干这啥就干了11年，老在这个地方待的，其实也见不到什么别的东西。
1: 最欣慰的事儿
0: 就是每天收工回来，我在这儿拉一拉偶，看见这个货车跟我们客车通行的时候。我叫费梦欣，我是一名铁路的制砂工。
2: Sandstorms tore Beijing